0: 人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一行进入东营酒馆，跟着酒馆掌柜的叫尚总忠信呢，有了一番交流。这曹静呢，为了隐藏身份起见，给这范荣华改名了，叫范富贵。这范荣华还嚼着呢，哎，静静，你为什么给我改名啊？人曹静说得清楚，这就是为了隐藏身份。而且呢，既然一起行动，大家呀得像一家人似的。咱们说呀，这六人组里呀，嘴最欠的没别人，冯焕。这家伙呀，马上就开始贫嘴了。乌鸦曹姑娘，您称呼我大哥富贵哥哥，这小菊白婶称呼我大哥富贵少爷，那我和展平呢？我们称呼您小姐，这没问题。我们大哥呢，是不是得叫静静或者静妹子呀？这曹静没说什么，小菊在底下一听啊，真有点要急眼。瞅见没，这三位啊都不是好货，尤其这冯焕，天天呢就想着怎么占便宜，小心这回呀我跟你玩命。这小菊说着，手摁在剑柄上了。可咱们说曹静呢，这人呢绝对顾全大局，面对冯焕这个提议呀，他同意了。好也好，那就这样吧，不过我可告诉你们啊，等这事儿完了，咱们马上得恢复之前的称呼。切，谁愿意跟你们一家人呢？他们这边打打闹闹，而另一边呢，酒馆那伙计换了好几道菜上来。这范荣华往桌子上一看，当时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好嘛，这桌子上基本上都是鱼，几条鱼啊都给切成了那极薄的薄片。但问题是这东西是生的呀。这回范荣华可不敢大声了，就小声问这曹静，哎，我说静静，这玩意儿能吃吗？这曹静一撇嘴，怎么没见过吗？这道菜呀，充分的说明了人家掌柜的品味，这叫鱼块，就算在咱们大宋啊，这也是在高档宴席上才能见到的。不过能把这鱼块切成这么细的，我还真是头次见到。这，哎呦，这玩意儿我怎么感觉那么害怕呢？这时候，旁边白婶发话了，安乐，他想说安乐公。曹静听了赶紧一瞪眼，白婶一下明白了，啊，对对对，富贵少爷，说实话呀，我也感觉到

这个生鱼啊没法吃，哎，您看着来吧，等回去我给您做好吃的，肯定让您吃饱。这范荣华一听高兴，好嘞。可没想到啊，同样听完白婶这话，范荣华高兴，可曹静和小菊呢脸色全变了。俩人赶紧抄起筷子就夹这鱼块，蘸了蘸旁边一块上的那酱豉，这大口大口的就吃起来了。那小菊也倒霉点，一个不慎脸憋得通红啊，还咳嗽上了。这一咳嗽更惨，眼泪鼻涕都往出冒。展平和冯焕在旁边一看都傻眼了，展平赶紧往上递手绢，哎，小菊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是真辣，辣就少吃点吧。这小菊赶紧用手绢擦擦，继续动筷子，没事，好吃，过瘾。好家伙，时间不长，曹景和小菊风卷残云一般就吃下半条鱼去。剩下范荣华他们这四个眼睛都瞪直了。而咱们说呢，因为这曹静和小菊玩了命的吃，所以范荣华他们这桌呢响动也稍微大了点儿。还别说，这引得周边这些东营人呢还挺不适应，不住的往这儿看。这范荣华呢注意力挺集中啊，四下观察了一下，就觉得这些人呢目光似乎很不友好。这会儿呢，那掌柜的尚总忠信呢转过来了，一看曹静和小菊吃的挺香，还过来说呢，哎，各位各位，慢点慢点，芥子末有些辣，千万要小心呢。啊，没事没事。这说着话呀，范荣华凑过来了，哎，掌柜的，我想问您个事儿啊。啊，客人但说无妨。哎，我怎么觉得你这些东营客人不太欢迎我们呢？这尚总忠信一听啊，也四周观察了一下，然后啊连连摆手，哎，客人不用把这点小事啊放在心上。嗨，没别的，我是怕给您找麻烦呢。没事没事，说实话呀，我虽然也是东营人，但我呀特别看不起东营。不夸张啊，东营人呢特别自大，也特别的假呀。这话说的曹静似乎被辣得够呛，正好啊稍微缓缓就接了话茬，哎，掌柜的，我不太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们看呢，东营人崇尚大唐，在那个时候不断派遣那个遣唐使学习唐文化，这些事儿啊想必你们有所耳闻。而这大唐灭亡之后呢，历经了几十年战乱，现在这宋国呀方才建立。这事儿传到东营那边呢，东营贵族啊就认为大唐的文化呀在中土灭绝了，所以呢他们才是大唐文化的继承者。就你们这宋国呀什么都不算。可现在看呢，宋国建立几十年，这国力呀是越来越强，这东营人的贵族呢仍然他是闭目塞听啊，这嘴上还得说呀我们更高贵，宋国都是低等人。可实际上呢，早有不少东营人呢瞒着上头那些贵族暗中做两方的贸易。曹静一听，哦，有这个事儿吗？掌柜的，你也是东营人，不必对自己人那么批评吧，毕竟这瞎眼的只是贵族啊。
那《左传》中曾经就记载过呀，曹刿呀跟鲁国的国君就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有时候贵族可不就是这样吗？普通人清醒就好吗？这掌柜的一听啊，又乐了，哈哈！要像你们说的，我呀也不至于这么笑话他们。这东瀛人来了宋国，也看见了宋国的富裕，你说该主动学习吧？不，人家马上跟宋国的官员说了，我们做生意就在市舶司码头活动和赞助，除非有事儿，不然呢不去县里和州城。估计你们宋国的官员呢也是觉得这样好管理，那就同意了。你看看，这本身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现在呢给他们机会看一眼，自己还缩回去了，绝不踏出井口一步。你说这叫什么呀？闭目塞听啊，不被揍一顿呢才不知道什么叫差距呢。说实话，老朽来到宋国，这宋国有多好我是特别清楚啊，可是我呢身无长技，又行动不便，只能凑合在这港口啊开个酒馆，捏着鼻子接待他们这些井底的蛤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上总忠信呢说的是慷慨激昂，曹静他们呢也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啊，啊是这么回事，原来如此。可咱们说呀，这六人组之中啊，不论干什么总有那么个不搭调的。这回不搭调的是谁呢？范荣华。这家伙呀好嘛，听着人家聊天啊呼噜都出来了。这掌柜的一看，怎么这位客人累了吗？这展平一瞅啊，赶紧打个圆场吧。哎，没错没错，掌柜的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大哥呀在来明州的路上啊累过劲儿了，没睡太好。掌柜的您不用担心。哟西，原来如此。正这个时候，就听这些东瀛的酒客们一起鼓掌，哗！这随着掌声啊，一个女子闪亮登场。只见这个女子啊，盘着发髻，上面插着一只带流苏的簪子，脚踩木屐，盛装出席。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女的涂了一张大白脸，擦着红嘴唇。展平和冯焕乃至于白婶这看的都觉得浑身不舒服。不过咱们说呀，你这看着不舒服呀还算是好的。这女子上了台，一张口，极尖的嗓音呢立时传遍了酒馆。紧接着这曲调几度变化，底下这帮东瀛人听的是喝彩不已。不过范荣华他们这边可惨了，展平、冯焕、小菊、白婶听得汗毛都炸起来了。那范荣华呢更是从梦中惊醒，哪儿闹鬼了，哪儿闹鬼了。可唯独又是一不搭调的曹静。这曹静听的是相当入迷。旁边范荣华一惊醒啊，他还嫌人家咋呼，直接掏出手绢塞范荣华嘴里了。直到这一曲结束，范荣华呀把这手绢从嘴里掏出来，我说曹啊，不对，静静啊，你这审美有问题呀，这跟鬼叫似的，你怎么听得那么过瘾呢？这曹静一撇嘴，富贵哥哥你还说我呢，这个就完全暴露了你的文化水平啊。这范荣华不明白，怎么这鬼叫也有什么说道不成？
那当然了，这叫鬼音呢、啊。

0: 当年呢，唐朝时期特别流行。这曲子呀，由女子清唱，模仿亡魂哀叹。这曲调啊，是极尽凄婉悲凉的感觉。但可惜啊，唐末战乱，这已经失传了呀。今天我呀，也是头次听，真长见识啊。这范荣华听完了，连连拱手啊，服，我服了。哎呦，这东瀛人学习大唐，学的都是什么呀？服了，服了，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得，范荣华跟曹静啊，俩人还呛呛上了。这时候，又是那掌柜的尚总忠信呢，过来打圆场，哎。姑娘不要生气，听得出来您对东瀛啊有些了解。不过呀，要我说，这位范壮士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我是东瀛人，但我不护短。你说这东瀛啊，学大唐学了100多年，像这个鬼音呢，在大唐本就是微末之际流行一时而已嘛。你像这些可学可不学的，东瀛人呢学走不少，可那真正该学的，东瀛方面呢轻则有争议，重则呀学偏了。比如咱们最简单的这个说话，到现在东瀛方面一波说学汉音好，一波说学无音实用，这两拨人呢还在东瀛打起擂台来了。你说这可笑不可笑啊？这话一说呀，连曹静都有点不明白，他得问呢。哎，掌柜的，这什么叫无音，什么叫汉音呢？啊，对不起对不起，这其实就是我们东瀛的一种称呼，我这一不留神顺嘴就说了。其实啊，这所谓的吴音就是你们大宋吴地的口音，就这儿啊。因为啊，东瀛离着吴地比较近，所以呢做生意的人呢学了一部分口音。这汉音呢就是长安一带的口音，这是当时遣唐使带回去的。你说说啊，两拨人各持己见，就为这点事儿打了上百年的架，你们听说过吗？这一说呀，范荣华听了直瞪眼。啊，为了个口音打了上百年的架，这还真够夸张的呀。别说别人，就我这不识字的也知道啊，你听不懂就写呗，到时候无论拿到哪儿，这信呢找当地的教书先生给读读，你别管哪儿的口音，能明白不就得了吗？这曹静在旁边一听啊，大为惊奇。哎呦，富贵哥哥真难得呀，你还能说出这么明白的话来呀。啊，怎么着呀，咱不识字儿不代表咱傻呀。哎，掌柜的，你接着说，这东瀛人还哪儿傻呀？这掌柜的一看，这范富贵还有这曹静啊，是一对活宝啊，没事儿还带相互讽刺的，自己这儿看着也乐了。这边乐还边说，要说呢口音问题啊只是其一，这东瀛人呢净学那些有的没的，可大唐最重要的文化精髓，什么博大胸怀呀，对百姓仁慈啊等等，这宋国都有啊。可东瀛呢自己一天到晚就会念叨我们是大唐的继承者，可是呢你真挖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没有啊。现在的东瀛呢几方势力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就人人舔着脸呢说自个儿高级，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估计这种事儿也就是东瀛人能干得出来，只要在宋国呀，自己都觉得没脸。 咱们说呀，这番话呀说的很是中肯，算是暂时性的把范荣华和曹静的矛盾呢给化解了。此时呢，唱歌那女子到了台下转悠，这前头这帮东营人呢又是一阵的欢呼，哗，这时候那掌柜的赶紧招呼，梅和子过来。那女子赶紧鞠躬，嗨。紧接着穿着木屐踩着小碎步，踏啦踏啦踏啦就到了近前。
1: 义父，
0: 这几位是宋国的贵客，你来敬个酒吧。
1: 嗨，各位好，我是本店的歌妓美和子，这是我的义父，义父非常欢迎宋朝的贵客，我的也来敬各位一杯。
0: 哎，这汉话说的也不错。范荣华他们一看呢，赶紧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喝完呢还吧嗒吧嗒嘴儿，心说呀，这酒可真不错呀。这掌柜的一看呢也高兴，梅和子，这位曹姑娘对鬼音颇有研究，你陪着在这儿聊一聊，后面不用你伺候了。
1: 嗨，
0: 就这样，美和子陪着曹静啊就聊起来了。这下范荣华可苦透了呀，一说这个什么都不懂啊，他就犯困，哎呀，那是哈欠连天呐。这聊了也没多长时间，就听这些东营人呢哗又开始鼓掌了。这范荣华他们还不明白呢，这怎么了呀？这冯焕也在旁边搭腔，
2: 乌鸦没错呀，这犯什么病呢？这是
0: 话还没说完呢，这一股从没闻过的臭味喷薄而出。这范荣华他们一闻不要紧，当时啊差点吐出来。此时啊，酒馆那掌柜的尚总忠信一瘸一拐的跑了出来，
2: 司密马塞，对不起各位，我们刚刚开了一坛纳豆，把您们给忘了，这味道您们还受得了吗？
0: 这回啊，连曹静都捏起了鼻子，
1: 哎呦，这真是有点臭啊。
0: 这范荣华一听不干了，什么叫有点臭啊，这是真臭。冯焕咋呼得更厉害，
2: 乌鸦没错，臭到一定地步了，这简直比那老太太的裹脚布还臭。
0: 这掌柜的一听骂开了，一个劲儿的鞠躬道歉呢，
2: 对不起各位，今天真是抱歉，您要是受不了就请您下次再光临，我们一定注意，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纳豆开坛了，对不起司密马塞呀。梅和子，
1: 嗨，
2: 你把几位贵客送回去，务必送回客栈，各位真是对不起了，今天算我请客了，算我请客了。
0: 咱们说这曹静呢，将门之女，出门也不止一次了，知道规矩。他呀赶紧在腰里一摸，摸出一两银子放在桌上了。
1: 掌柜的，不知道这够不够啊，就先这么多了，如果不够啊，我们下次再来补。
0: 说完呢，脚步不停，一行六人呢如同逃难一般涌出了酒馆。等到了外头啊，总算能呼吸一口这新鲜空气了。这时候呢，就听踏啦踏啦几声响，那美和子穿着木屐追过来了。这范荣华一看啊，姑娘不必送了，你穿这叫什么来着？
1: 哎，大哥叫木屐
0: 啊，你穿这木屐呀也不太方便，咱们就此别过吧。
1: 不不不，义父要求的，我一定把各位送回客栈。
0: 这还缠上了。这范荣华一看，这该如何是好？范荣华一行进入东营酒馆，乐作打探。在这儿跟那酒馆的掌柜的尚总中

0: 通信呢，聊得不错。可是啊，没想到这酒馆突然开了一坛纳豆，那是奇臭无比呀。范荣华他们呀，实在是坚持不住，跟逃难一样啊，就逃出来了。这掌柜的也挺抱歉，吩咐他手下的歌妓美和子啊，务必把六人送回客栈。咱们再说范荣华他们呢，到了外头，呼吸口新鲜空气，好多了。可这时候呢，那美和子追上了，一个劲儿的说呀，要把几人送回去。这范荣华一瞧，得了得了，美和子，你回去吧，我们呀不住在这儿，挺远的呢。这外头有车，我们坐车回去，你不用送了啊。
1: 好好好，那我把各位送上车。
0: 这走着，美和子还挺爱说话，这问上了。
1: 听义父说，范壮士语出不凡，应该很有文化吧？
0: 这话一说呀，其他人都乐了。这曹静实在忍不住了，
1: 哼，他呀，说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筐啊，有点冤枉。反正啊，你给他本千字文啊，他一天是学不会的。
0: 这美和子一听啊，眼睛瞪得倍儿大，
1: 那你文化不高也能说出有道理的话，这肯定是天生的呀。范壮士好厉害，好厉害呀。
0: 说实话呀，范荣华这辈子到现在呀，没听人这么夸过。这一说呀，当时脸红了，嘿嘿之乐。这曹静在旁边一看呢，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凑过来小声问，
1: 怎么样范大哥呀，人家这话是不是比我说的好听多了？
2: 哎，这没有。
0: 这曹静一看范荣华结巴，更生气了，这一把扯住了范荣华的耳朵，
1: 说到底是不是？
0: 这曹静手劲儿可不小啊，范荣华当时疼的是五官挪背，
2: 别疼，别，
0: 正闹着呢，就听这时候后面一阵的嚷嚷。范荣华他们回头一看，好嘛，又有俩东瀛人呢追了过来。这两位啊，晃晃悠悠，似乎是喝醉了。他们过来呀，直接就拽住了美和子的衣服，在那儿嘚吧嘚嘚吧嘚，说的什么呀听不明白，但看上去这手脚可不干净，在这美和子的身上来回乱摸。那美和子呢，吓得是花容失色，连连尖叫啊。咱们说这范荣华他们呀，可在旁边呢，能干看着吗？尤其这也算认识，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给展平一使眼色。展平明白，立刻出手过去，就把这俩东瀛人的脑袋给摁住了。这美和子一看呢，顺势往出一窜，脱险了。咱们再看展平摁着这俩东瀛人，这俩还不服呢，抡拳头就要打展平的头。这展平一看，哟呵，还不服是吧？哎，这展平往后一闪，俩人的拳头走空。紧接着展平再往前一窜，俩手一摁俩人的头，咣，这就是一撞。这俩东瀛人呢，当时被撞的是眼冒金星，扑通瘫倒在地。这时候就那坏事包冯焕一看，赶紧过来占便宜，对着那俩东瀛人的后背就踹上了。这边踹边骂，乌鸦，你们这些混账无边羔子，到了我们大宋就得给我老实点，我告诉你们这帮残头萝卜缨子，调戏妇女，在我们大宋啊，最轻是要打板子的。这连踹带骂，冯焕算解了恨了。可没想到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大喊，衙门喽，住手！随着话音，两匹快马呀，

跑到近前，上头有俩人翻身下马。只见这两个人呢，个头都不高，这头上呢梳着那东瀛式的发髻，身穿一身东瀛的水干，也就是普通衣服，这腰间还配着刀。由于他们这身高啊，你要不仔细看，这就

连鬓络腮的胡子，高鼻梁，大眼睛，这脸上棱角分明，你要细看看，真有点威武的感觉。不过那另一个人就差多了，这个人呢稍稍有点胖，眉毛粗重，但却是个小眯缝眼儿，这一看呢就显得有些猥琐。只见这俩人呢下马之后，直接把手啊就放在那刀把上了。棱角分明的这位似乎啊他是这俩人之中的头，他先说了：“你们的竟然当街欺负我们东营人，大胆！我们东营人妄自尊大，在哪儿也不能受人欺负的干活。”这大伙儿一听，当时哗乐了，好嘛，这成语用的把自己人都给骂了，妄自尊大嘛，你说你自个儿挺好。咱们再说那坏事包冯焕呢，这家伙一听，美，赶上个嘴皮子不利索的，看我的。于是他马上说话：“乌鸦，你这家伙呀，说你们东营人妄自尊大，这是一点错都没有啊，而且你们这帮东营的乌鳖羔子也太他妈不讲理了，明明是你们这俩人找茬，怎么还说我们欺负人呢？不可能，我们东营的礼仪之邦，学习的是大唐文化，怎么可能有人找茬的干活？乌鸦，这东营还礼仪之邦呢，我看你们呀整个是个礼义廉。”那俩东营人对视一眼，不明白什么叫礼义廉呢。这冯焕嘿嘿一乐：“乌鸦，这你们都不明白，还说学大唐文化呢？我告诉你们吧，俗话说呀，得四个字儿，礼义廉耻。你看见没？你们礼义廉缺个耻，那就是无耻呗。”八嘎！这下就是傻子都听明白，挨骂了。这两个东营人也急了呀，苍铛铛把那宝刀给拔出来了。旁边展平一看，哟呵，还想动手啊？你敢！他这一伸手把宝剑也给拔出来了。咱们再看那冯焕呢，这家伙耍嘴皮子行，真要到动手他先躲了。这家伙速度也快，滋溜窜到了小菊身后：“乌鸦，小菊姑娘，这俩东营人呢可不太好对付，咱们这里呀除了展平啊，能打的也就是你了，拜托帮个忙吧。”这小菊一听啊，一脸的不屑，也别说小菊了，旁边曹静都看着别扭。不过咱还那句话，曹静顾全大局，他明白跟冯焕这种混蛋呢，你生气都是多余。算了，现在解决眼前的问题为先。于是他呀冲着小菊也一使眼色，这小菊得令也拔出宝剑，跳到前方和展平啊并肩接敌。再看那俩东营人呢，早就等不及了，手持宝刀，踩着那木屐，哒哒哒哒，哈，双双举刀正面劈向展平和小菊。咱们说展平呢，他的对手啊是那个威武男，展平心里有数，估计这家伙厉害点，我呀先担这重担，所以呢展平就对上他了。这时候威武男来势挺猛，展平啊没敢跟他硬碰硬，而是侧步一闪，紧接着一个拨草寻蛇，宝剑直奔对方的脑袋而去。那威武男一看，哟呵，吓了一跳，赶紧用东瀛刀一拨，展平没理他，再一翻腕子，秋风扫落叶，宝剑呢直奔那家伙双腿。这威武男一看这剑来得也快，赶紧往后一跃，跳出圈外。咱们说呀，别看这几招，展平

心里大概有了个印象。这东营的功夫虽说跟中土不尽相同，但这高手啊，情况绝对是殊途同归的。像眼前这位就是啊，您别看呢，展平这几招稀松平常，那学过几年剑的人呢都会用。但展平啊，胜在这火候的掌握。你别看那普通的招数，在人家手里一使，那跟杀招一样。所以呀，就这几招能试出来，一般人呢，这几招下来，就算要不了你的命，也把你那架子给打散了。你这架子一乱，露出破绽，那展平下一步怎么攻，怎么要你的命，他这心里呀，就都有数了。可眼前这小个威武男，这家伙不简单的，展平几招下来，他架子没散，这破绽呢也是丝毫没找到。这展平一琢磨，行啊，这家伙个儿不大，功夫不浅呢，行，碰上个硬茬子也好，我呀正好拿他检验检验我的功夫如何。于是展平再次上步进招，跟这威武的小个子就站在一处。咱们再说这威武的小个子呢，展平这几个回合下来也让他吃惊不小啊。那你听说宋国人偏文弱，人人都是书生模样的干活，怎么上来我就碰上这么个厉害的呢？而展平这边啊，招招紧逼，气势很盛。这威武男一看呢，时间长了胜负难料，咔嗦，看我宝刀的干活。于是这家伙玩了个损的，专拿他这东瀛刀啊找展平的剑。这展平啊光顾着进攻，一个没留神，当啷，刀剑相碰。这展平吓了一跳啊，他知道对方这刀厉害，所以赶紧往出一纵，跳出圈外，再摆过来看他这宝剑，当时倒抽一口冷气。好嘛，就展平这剑呢，愣是被人家削成了两截儿。再看小菊那边呢，比展平情况好点有限，跟那猥琐男呢多缠了两个回合，也是刀剑相碰，当啷，小菊也吓了一跳啊，跳出圈外仔细一看，行，他这剑倒没折，但是也给碰出了一个缺口，这剑呢就算伤了。这下可完了呀，你要再打，就小菊这把剑呢勉强再撑几下，只要人家再一碰也准断。展平呢更惨呢，剑被人砍折了，再打就剩赤手空拳了，你这怎么打呀，基本上就算败了。可就在此时啊，就听他们后头有人大喝一声，小菊白婶，你们退后，这里看我的。这小菊和白婶往回一看，好嘛，白婶出来了，往那儿一站，也是威风凛凛呐。这小菊一看乐了，直接退下去了。这展平还有点不放心呢，白婶可小心呐，这俩家伙的刀厉害。这白婶呢挺有把握，你们不用管了，看我的，你来呀。那俩东营人对视一眼，举着刀就冲过来了。再看那白婶呢，出阵之后啊，似乎是没拿武器，人家往上一冲，白婶跟变戏法一样，从这腰里啊掏出两根棍子。再看这两根棍子呀，大概呀有胳膊长短，鸭蛋粗细，那是锃明刷亮啊。再看这白婶先往右一步，对上那个猥琐男。这猥琐男不留情啊，哈，这一

一刀劈下。这白婶是不躲不闪的，直接双棍十字插花往上一架，哎，打当，刀棍一碰，火星四溅呢。这猥琐男当时只感觉这虎口啊直发麻。紧接着，白婶不等他做出反应，用左手棍往出一拨，右手棍呢直接拍向这猥琐男的脑袋。那猥琐男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赶紧把刀扔了，往后一跳。结果呀，他这跳得慢点，白婶那棍子来得快了点，就在他这身上扫了一下。再看那猥琐男呢，直接翻出一溜滚去，趴在地下，疼的是呲牙咧嘴。再看那威武男呢，这家伙一看这情况，知道眼前这白婶不好对付，于是他呀没着急进攻，而是围着白婶转了两圈，找准了机会，运足了力气，哈，当头劈下。白婶可好啊，还是不躲不闪，双棍十字插花往上招架，哎，当啷，这下可好啊，天上又打了一道闪电。那威武男呢，本以为自己这一刀势大力沉，肯定能把白婶给打败，闹不好啊，连棍带人都给他劈成两半。可等砍完了呢，这东瀛人大吃一惊啊！只见白婶这双棍呢，也就是被砍出那么一道说深不深、说浅不浅的痕迹，而且呢，他觉得势大力沉，无人可挡。可白婶接着一下，膝盖只是微微一弯。这东瀛人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好，赶紧想往回收刀。咱们再说白婶呢，接着一下，他也感觉到压力了。这白婶明白，要让你跑了，我就危险了。所以白婶双棍一夹刀，往外一拧，当，这刀和棍呢全都触在地上了。紧接着白婶单棍把这刀逼在地上，抽出另一条棍直接抡向东瀛人的面门。那威武男也不傻呀，知道这再不放手啊，自己头都给打爆了，只能是撒手躲闪。哎，还别说，他比那猥琐男呢强点，白婶这棍抡过去啊，没刮着他。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白婶这两下子一使，范荣华、展平、冯焕全都吓着了。这范荣华吓得下巴悬点没脱了臼啊！静静，这白婶到底什么来路啊？没错没错，曹姑娘，这也太厉害了吧！练武术啊，要么讲的是一力降十会，要么讲的是一巧破千金。白婶这个可是典型的一力降十会呀、啊，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和展平啊，还顾及着战场上的局面。冯焕可不一样，这家伙趁乱呢，跑过去把东瀛人掉了那宝刀捡到手了。这好好端详一番，冯焕看见真有点害怕了。木燕，这刀啊可真是口宝刀啊，你看把展平那剑砍断了，他连个缺口都没有。不过也奇怪了，你说他砍得断展平那剑，奈何不了白婶那棍，这为什么呀？啊，只有一种情况，白婶那棍子呀恐怕得是纯铁的吧。我的个亲娘啊，曹姑娘，就白婶那棍子到底有多重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曹静听了嘿嘿一乐，没想到吧，我告诉你们，白婶是我们家厨子，我爹几番征战呢，白婶都是随军的伙夫，军前效力，因为他身体结实，
而且体力充沛，

0: 动不动就能做几百人的饭，这在军中啊可是相当著名的。你说干这个的能没力气吗？可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时候小菊也在旁边补充了，有什么夸张的呀，就是白婶那两条铁棍呢，军中也是特别出名的，这平常呢那是做饭的工具，打起来比什么武器都管用，那可是出了号的重兵器啊，甭说一般人了，就是敌人那重甲骑兵都禁不住他一拍呀。这边正聊着呢，战场上出现变化了。咱们再说白婶呢，因为占了上风啊，是一个劲儿的追打东营人。这俩东营人呢知道自己硬拼是没戏了，干脆他们改变战术，仗着自己个小在地下滚着呀，跟白婶消耗。咱们说白婶呢身高一般，搁现在啊1.65米左右，但这要是对上东营人，您看着吧，白婶啊绝对属于那人高马大型，尤其这东营人呢贴着地滚跟他消耗，这白婶得哈着腰逮他们，特别的累。而且咱们说呀，白婶您别看厉害，硬功出色，可这巧劲上是个弱点，比较差劲。这滚来滚去一个没留神，就让人家一脚踹在迎面骨上，疼的是直呲牙呀。咱们说这情况在场的各位可都看见了，这东营人呢玩阴的，那还等什么呀，就要一拥而上。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
9: 动
8: 起
9: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5: 谢谢姑娘。
1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6: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7: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4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和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和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和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和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和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3: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和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民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啦？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每天都在问我。
1: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4号，我市举行新闻。

0: 发布会通报三河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河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河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河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河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河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民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可怕。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合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合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合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合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合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合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引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合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合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合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纷、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合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合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合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

0: 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银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中国人呢很讲究饮食，口味常以五味来概括，就是酸甜苦辣咸。酸呢是五味之首，地位非常特殊，可以和各种味道复合。不同人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但是普遍都能接受酸食。老食客们要尝遍大江南北，就绕不开北方的酸菜、酸饭、酸汤子、酸奶，也绕不开南方的果酸、虾酸、牛肠酸。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将探究中国的酸食历史，奉上令人分泌唾液的酸味食谱。下面就请跟随我一同打开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酸是五味之首，有人据此呢认为酸是最古老的调味料，或许人类烹饪的第一道菜就加入了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酸。当人类第一次开始用火烤熟了肉类，想要给肉增添点味道，酸味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选择。比如随处可见的梅子，摘下一筐，挤出汁液，蘸着肉吃，味道一定格外不同。在盐还不容易获取的时候，用酸来调味儿，

再自然不过了。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了对调味品的介绍，最早的就是盐和梅子。梅子呢是天然形成的果酸，在周代开始出现了用人工发酵制作成的调味料，即稀与唑。据考古学家考证，稀和唑呢都是肉酱，肉类可以分解出大量的有机酸，包含氨基酸、乳酸、醋酸等等。在后世，稀和唑都被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字所取代，就是醋。稀唑和醋虽然都是酸味，但制作原料截然不同。稀唑是肉类制成的，醋呢却是由谷物制成的，这个变化大致到汉代才完成。既然是谷物酿制，醋和酒就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初的醋啊，别名就叫苦酒，大概是因为做坏了的酒苦涩发酸，丢了可惜，进一步制作，后来用来调味，居然跟宫中的稀唑差不多。之后人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发酵谷物，制成了醋。实际上食醋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酸，可以通过乙醇逐步氧化制成。北方人都有饺子情节，吃饺子少不了醋。西北各地呢，面条是最主要的主食，面也可以用醋来调味。甘肃的酿皮，陕西的臊子面，山西的荞麦碗坨，河南的胡辣汤，东北的大盆凉菜，都离不开醋。对醋最情有独钟的是山西人，在山西，醋不只是调味品那么简单，吃包子要咬开一个小口往里倒醋，吃煮鸡蛋要咬开蛋白往蛋黄里倒醋，吃饺子也要给饺子开个口，直接用饺子舀醋。民间俗语山西八大怪中就有汾酒窝头把客带，老陈醋是一道菜的说法。据石经记载，春秋时期虞国国君曾经命人酿制一种调料，称为虞公断腥唑，就是用醋来去除食物的腥味。这个虞国呢就在如今山西运城下县一带，可见在春秋时期山西国君就已经爱喝醋了。这种风尚呢从先秦传至隋唐，农学家贾思勰曾游历晋陕，搜集到大约20种酿造醋的方法，把它写入齐民要术，书中记载的熟米醋法时至今日仍然在山西太原清徐县使用。山西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醋呢？对此民俗研究的观点众说纷纭，概括来讲呢有两类。一类认为晋地自古水土多碱性，含有较多的钙盐和镁盐，喝醋能稍微中和一下，同时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各类面食点心成为山西人主要的食物。清代以后，随着走西口的晋商从蒙古草原上带回了能使面食变得更加筋道的食用碱，百姓吃醋调和口味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时间一长，当地产生了谚语，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另一种观点认为山西醋的质量较高，所以呢山西人才爱吃醋。比如清徐县的熟米醋法就是用高粱制成醋。山西自古种植高粱，在运城市挖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有碳化高粱的痕迹，可见当地用高粱酿醋的经验传承了数千年。山西醋在丰沛的原材料和长期的传承中，香味越来越醇厚，逐渐名扬四方。醋酸是为了取味，有醋来调味，粗粝的食物便增添了几分吸引力。可醋毕竟需要用粮食制作，古时候粮食珍贵，有些地方就发明了醋的替代品浆水。何为浆水呢？蔬菜或野菜用沸水焯一遍，再下水煮，加入少量的麦面、豆面、苞谷，使其发酵变酸。浆水既带有蔬菜的本味，又有发酵后的酸味，夏日食之可以增食欲、消暑渴，是西北地区的传统调味料。
姜水用荠菜或者芥菜来做是最好的，要是没有也可以用萝卜缨子、芹菜、莲花白等制成。若是连这些也没有，还可以去摘一些野菜啊，蒲公英、车前草、水芹菜都可以。有的人家为了提味增香，还会在里面加入姜、茴香、盐碎等等。菜用清水洗净，过水焯至半熟。焯菜用的水呢，不能要，要倒掉，再加入清水继续煮，然后就是拔酸。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老姜水做引子，如果没有呢，就要加入苞谷面、麦面、豆面之类的，或者直接用米汤、豆面汤等等，让蔬菜发酵。姜水做成可以随吃随添，吃掉原先泡入的菜，再加入新菜，往复不断。若是姜水减少了，就要再加些新水，同时加一些米汤、面汤。每次下了新水，都要充分搅拌，使其继续发酵，酸味不减。发酵需要一定的温度，夏日呢，室温即可，若是到了冬日，则必须放在火炉旁或者是炕头前。一次让你酸掉牙的阅读体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欢迎继续收听。姜水流行的地区啊，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陕西姜水菜最有名的要数安康，安康姜水菜不仅当地人吃，连毗邻的四川、湖北一带也吃。安康姜水菜吃法很多，可以凉吃，就是把姜水菜切了，搁点盐面，点几滴香油，吃起来脆生生、酸丝丝；也可以热吃，跟辣子、姜丝、韭菜、蒜苗一起炒，味道辛辣酸爽，很能下饭。除此之外呢，姜水菜还可以跟别的菜合炒，比如炒粉条、炒豆腐、炒豆芽、炒鸡蛋、炖鱼、炖汤等等。跟主食搭配，可以做成姜水面片、姜水饺子、姜水凉粉。安康人待客热情，姜水虽是家常便饭，却带着发自内心的亲切。有俗语说嘛，一缸姜水菜啥客都能带。除了陕西，甘肃也有让人留恋的姜水。甘肃地处西北，处于中国酸域的中心地带。在甘肃天水啊，醋酸与姜水酸二分天下，但是天水人吃面条，姜水的地位是要高于醋的。面条几乎是天水人每日必吃的饭食，姜水面的优势不言而喻。相对于醋酸，姜水酸味更加柔和。更重要的是，姜水不必去外面买，可以在家自制，既简单又省钱。吃面的时候呢，在碗里浇上一大勺姜水，挑几根姜水菜盖在面上，再撒上葱花，点一勺辣子油，大口吸溜着面条，清爽中带着些许香辣味道，十分过瘾。贵州人吃酸和山西人不同，贵州人能将酸味融入日常饮食的每一个角落，做酸的手段也五花八门。贵州各地都有自己当家酸，比如说盐酸、虾酸、香酸、米汤酸等等，每一种酸啊都令人回味无穷。贵州之酸一般要与辣搭配，酸辣是贵州饮食的主调。在贵州都匀世代居住着布依族和水族，这两个民族对酸的追求相当执着。都匀有四酸，就是虾酸、香酸、酸菜酸、糟辣酸。四酸不是小吃，而是调味品。在都匀吃饭呢，几乎顿顿都得和这四酸打交道，因此都匀饮食风俗也可以称为四酸风格。都匀的酸菜跟四川酸菜可不同，贵州人腌酸菜是等青菜晾干发蔫后，加入盐、辣椒粉、白酒、醪糟和蒜片，口感是酸甜辣。这种酸菜呢，流行于贵州全省，但最好的酸菜都出自都匀。酸菜在都匀人的饮食中无处不在，无论是生食还是凉拌，是炒菜还是做汤，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四酸中的虾酸呢，是用

0: 小河虾、小杂鱼发酵而成的。加盐初次发酵后，气味发臭，此时再跟辣椒、醪糟和野胡椒拌在一起，放进坛子进行二次发酵。等到开坛，那气味已经变成了一股独特的辣香。吃火锅放进去一点，锅里顿时酸辣鲜香，可谓妙极。香酸呢，是用淘米水制成的。在淘米水中加入凤仙花叶，等到二者充分混合发酵，略微变酸时，再与骨头汤混合，进行二次发酵，出坛即是香酸。香酸吃的时候，跟虾酸类似，都要配上大把辣椒。四酸中最简单的是糟辣酸，大红辣椒捣碎，拌上盐、姜末，加上少许醪糟，肉坛发酵就成了，炒菜、做酸汤都可以。糟辣酸火锅最适合家庭自作，热锅大油，以姜丝、蒜片、红椒、花椒炝锅，下糟辣子，炒到飘出香味，再加入草果、八角、肉蔻，猪料混合，香味浓郁。然后加水煮沸，吃火锅的时候往锅里添加鱼肉以及各色蔬菜就可以了。贵州之酸最美的是酸汤啊，当地有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里所说的酸就是指酸汤。酸汤包含的种类非常丰富，凡是能调酸的食物都能做成酸汤，比如米汤发酵可以制成白酸汤，毛辣果可酿成红酸汤，还有上面所说的都匀四酸也都能做成酸汤。贵州人迷恋酸汤跟这里的地形气候都有关系，贵州阴冷天气多，常吃酸汤锅呢能够促进食欲，御寒暖身，而且全家围炉而坐，锅里头热气腾腾，与家人同吃也是一种享受。历史上贵州缺盐，常常以酸代咸，后面辣椒传入贵州，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于是以酸代盐，以辣代盐，就成了贵州独特的食俗。自从有了辣椒呢，酸辣就成了贵州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口味。贵州凯里的酸汤鱼闻名全国，到凯里不吃酸汤鱼就如同到北京不吃烤鸭一样。吃凯里酸汤鱼可搭配酸萝卜和米豆腐，鱼可选姜黄，刺少肉嫩，最宜做汤。酸菜鱼用的是米汤酸，汤色淡黄，以牛骨熬成，鲜而不腻。鱼和酸汤相得益彰，一筷子下口就停不下来了。米汤酸呢属于白酸汤，与之相对的还有红酸汤，是用野生西红柿做成的。这东西如果直接剁碎煮汤，味道苦涩，无法入口。贵州人将其发酵去除苦涩之后才用来调味。贵州镇远人对红酸汤情有独钟，时至今日红酸汤已经成了镇远标志性的小吃，游客到了当地都会走进红酸汤店品尝。酸呢处于五味之首，在中国饮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本书《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以酸食为主题，以地域为章节，为您介绍中国各地的酸味美食，结合历史、物产、气候等因素，对当地酸食风俗进行剖析，能够让您对中国各地食酸习俗有更直观的了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宝木笑说，本书将食酸历史和酿酸制酸技艺写得极为细致，让人不由想为酸讨个公道。辣如今是超级流量明星，大有一统美食江湖的架势，而酸因为和醋剪不开的那层关系，总让人觉得醋就是酸的全部。那么《酸食志》一书的意义就在于此。读者本初子午线说，这本书饿的时候千万别看，对一个爱吃酸的人来说

0: 说比较煎熬。读者小班说，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没吃过的酸食竟然有那么多，突然间对于自己本来的人生多了一种期待。
1: 读书小百科，
2: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费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中心地段，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北依四季葱茏的九华山，南伴终年如蓝的帅水。老街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全长832米，宽5到8米，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步行商业街。屯溪老街历史悠久，历史上屯溪是由新安江、横江、帅水三江汇流之地的一个水部码头发展起来的。老街的西端即老大桥，在桥头紧连的一段曲尺形街道，原名八家站，就是老街的发祥地，也是屯溪的发祥地。老街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宋徽宗移都临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外出的徽商模仿宋城的建筑风格，在家乡啊大兴土木，所以老街被称为宋城。元末明初，一位名叫程雄宗的徽商在老街兴造了47家店铺。清朝初期，老街发展到镇长四里。清末，屯溪茶商崛起，茶号林立，街道从八家站不断延伸，形成老街的规模。如今步入老街，依然宛如到了宋明朝代，街道狭窄幽深，街上的路面是清一色的褐红色麻石板，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叠置有序，全为砖木结构，粉墙黛瓦，窗棱门楣呢有砖雕木刻，技艺精湛，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马头墙，构成了徽派建筑群体美。整条街道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街深莫测。老街境内宽窄不一的巷弄纵横交错，构成鱼骨架状，交通十分方便。老街的店铺多为几进，狭窄幽深，但是内有天井采光，整个建筑体现了典型宋明徽派的民居风格与特征。如今老街恢复了原有的老字号店铺，开辟了古董一条街、文房四宝一条街、徽州四雕产品及徽派国画、版画、碑帖、金石、盆景等随处可见。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展现着它耀眼的光彩。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和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和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和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和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和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和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引起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0: 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可是说情论命度。如果圣上说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2: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4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合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合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合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合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合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合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民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暨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

0: 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和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和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和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和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和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和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民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的心却总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

0: 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合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合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合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合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合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3: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合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银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啊。
1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

0: 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一张想聊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的《绝世名伶》。这张专辑在当年有个很有趣的标签，年轻爵士。范晓萱觉得传统爵士总是跟低沉、磁性、成熟绑在一起，她偏不信这个邪，就想用童趣的唱法来做出属于年轻人的爵士乐。所以你听到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在音乐上它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被当时的市场冷落。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完成，但是今天再听来，这首歌非常舒服，好听。

下一首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但是 vocal 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这种任性，让爵士名伶在20多年之后依然值得被提起。

1995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真永远》。也许有人认为刘德华的唱功不是四大天王里最好的，但是今天这首歌换谁来唱都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创作在90年代末香港乐坛最残酷的竞争时期，刘德华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今天这首歌发行刚好10年。陈乐融的词写的是他，也是每一个走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普通人。走过

年林忆莲发行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里有首歌叫《词不达意》，翻唱自羊毛衫乐队的《Communication》。小韩的词写的是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全部都变味了。这种事儿，你我每天都在经历。来听《词不达意》。

来听到专辑里另一首歌曲《面对面》，编曲用了钢琴、小提琴多种乐器。整张专辑里，林忆莲不再只是唱情歌，抒情摇滚、R&B、中版节奏，每一种她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种从容是时间和阅历给她的底气。

2004年，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发行了。那一年他21岁，这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个人创作的专辑。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柔和的摇滚、电子、乐剧、Hip Hop 还有多种元素。就像专辑名说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体。红颜是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时而是古风武侠的苍凉，时而是现代摇滚的爆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0: 自己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 他表示，要将

0: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

0: 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7: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8: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9: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0: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9: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

0: 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 与中

0: 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0: 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

0: 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合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合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合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合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合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合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民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4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和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和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和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和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和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和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

0: 进行细致详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引起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一行进入东营酒馆，跟着酒馆掌柜的叫尚总忠信呢，有了一番交流。这曹静呢，为了隐藏身份起见，给这范荣华改名了，叫范富贵。这范荣华还嚼着呢，哎，静静，你为什么给我改名啊？人曹静说得清楚，这就是为了隐藏身份。而且呢，既然一起行动，大家呀得像一家人似的。咱们说呀，这六人组里呀，嘴最欠的没别人，冯焕。这家伙呀，马上就开始贫嘴了。
3: 乌鸦曹姑娘，您称呼我大哥富贵哥哥，这小菊白婶称呼我大哥富贵少爷，那我和展平呢？我们称呼您小姐，这没问题。我们大哥呢，是不是得叫静静或者静妹子呀？
2: 这曹静没说什么，小菊在底下一听啊，真有点要急眼。瞅见没，这三位啊都不是好货，尤其这冯焕，天天呢就想着怎么占便宜，小心这回呀我跟你玩命。这小菊说着手摁在剑柄上了。可咱们说曹静呢，这人呢绝对顾全大局，面对冯焕这个提议啊，他同意了。
3: 好也好，那就这样吧。不过我可告诉你们啊，等这事儿完了，咱们马上得恢复之前的称呼。切，谁愿意跟你们一家人呢？
2: 他们这边打打闹闹，而另一边呢，酒馆那伙计换了好几道菜上来。这范荣华往桌子上一看，当时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好嘛，这桌子上基本上都是鱼，几条鱼啊都给切成了那极薄的薄片。但问题是这东西是生的呀。这回范荣华可不敢大声了，就小声问这曹静，
3: 哎，我说静静，这玩意儿能吃吗？
2: 这曹静一撇嘴，怎么没见过吗？这道菜呀，充分的说明了人家掌柜的品味，这叫鱼块，就算在咱们大宋啊，这也是在高档宴。

0: 宴席上才能见到的。不过能把这鱼块切成这么细的，我还真是头次见到。这，哎呦，这玩意儿我怎么感觉那么害怕呢？
1: 这时候，旁边白婶发话了：“
0: 安乐，
1: 他想说安乐公。”曹景听了，赶紧一瞪眼，白婶一下明白了：“
0: 啊，对对对，富贵少爷，说实话呀，我也感觉到这个生鱼呀没法吃。哎，您看着来吧，等回去，我给您做好吃的，肯定让您吃饱。”
1: 这范荣华一听，高兴：“好嘞！”可没想到啊，同样听完白婶这话，范荣华高兴，可曹静和小菊呢，脸色全变了。俩人赶紧抄起筷子，就夹这鱼块，蘸了蘸旁边一块上来的那酱豉，这大口大口的就吃起来了。那小菊也倒霉点，一个不慎，脸憋得通红啊，还咳嗽上了。这一咳嗽更惨，眼泪鼻涕都往出冒。展平和冯焕在旁边一看，都傻眼了。展平赶紧往上递手绢：“哎，小菊，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就是真辣。”“
1: 辣就少吃点吧。”这小菊赶紧用手绢擦擦，继续动筷子：“
2: 没事，好吃，过瘾。”
1: 好家伙，时间不长，曹景和小菊风卷残云一般就吃下半条鱼去。剩下范荣华他们这四个眼睛都瞪直了。而咱们说呢，因为这曹静和小菊啊玩了命的吃，所以范荣华他们这桌呢响动也稍微大了点儿。还别说，这引得周边这些东营人呢还挺不适应，不住的往这儿看。这范荣华呢注意力挺集中啊，四下观察了一下，就觉得这些人呢目光似乎很不友好。这会儿呢，那掌柜的尚总忠信呢转过来了，一看曹静和小菊吃的挺香，还过来说呢：“
0: 哎，各位各位，慢点慢点，芥子末有些辣，千万要小心呐。”“
2: 啊，没事没事。”
1: 这说着话呀，范荣华凑过来了：“哎，掌柜的，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0: 啊，客人但说无妨。”“
1: 哎，我怎么觉得你这些东营客人不太欢迎我们呢？”这尚总忠信一听啊，也四周观察了一下，然后啊连连摆手：“
0: 哎，客人不用把这点小事啊放在心上。”“
1: 嗨，没别的，我是怕给您找麻烦呢。”“
0: 没事没事，说实话呀，我虽然也是东营人，但我呀特别看不起东营。不夸张啊，东营人呢特别自大，也特别的假呀。”
1: 这话说着，曹静似乎被辣得够呛，正好啊稍微缓缓，就接了话茬：“
2: 哎，掌柜的，我不太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1: 啊，你们看呢，东营人崇尚大唐，在那个时候不断派遣那个遣唐使学习唐文化，这些事儿啊想必你们有所耳闻。而这大唐灭亡之后呢，历经了几十年战乱，现在这宋国呀方才建立。这事儿传到东营那边呢，东营贵族啊就认为大唐的文化呀在中土灭绝了，所以呢他们才是大唐文化的继承者。就你们这宋国呀什么都不算。可现在看呢，宋国建立几十年，这国力呀是越来越强，这东营人的贵族呢仍然他是闭目塞听啊，这嘴上还得说呀 我们更高。

高贵，宋国都是低等人。可实际上呢，早有不少东瀛人呢，瞒着上头那些贵族，暗中做两方的贸易。曹静一听，哦，有这个事儿吗？掌柜的，你也是东瀛人，不必对自己人那么批评吧？毕竟这瞎眼的只是贵族啊。那《左传》中曾经就记载过呀，曹刿啊跟鲁国的国君就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有时候贵族可不就是这样吗？普通人清醒就好吗？这掌柜的一听啊，又乐了，哈哈，要像你们说的，我呀也不至于这么笑话他们。这东瀛人来了宋国，也看见了宋国的富裕，你说该主动学习吧？不，人家马上跟宋国的官员说了，我们做生意就在市舶司码头活动和赞助，除非有事儿，不然呢不去县里和州城。估计你们宋国的官员呢也是觉得这样好管理，那就同意了。你看看这本身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现在呢给他们机会看一眼，自己还缩回去了，绝不踏出井口一步。你说这叫什么呀？闭目塞听啊，不被揍一顿呢才不知道什么叫差距呢。说实话，老朽来到宋国，这宋国有多好我是特别清楚啊，可是我呢身无长技，又行动不便，只能凑合在这港口啊开个酒馆，捏着鼻子接待他们这些井底的蛤蟆，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上总忠信呢说的是慷慨激昂，曹静他们呢也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啊，啊，是这么回事，原来如此。可咱们说呀，这六人组之中啊，不论干什么，总有那么个不搭调的。这回不搭调的是谁呢？范荣华。这家伙呀，好嘛，听着人家聊天啊，呼噜都出来了。这掌柜的一看，怎么？这位客人累了吗？这展平一瞅啊，赶紧打个圆场吧。哎，没错没错，掌柜的，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大哥呀，在来明州的路上啊，累过劲儿了，没睡太好。掌柜的，您不用担心。哟西，原来如此。正这个时候，就听这些东瀛的酒客们一起鼓掌，哗！这随着掌声啊，一个女子闪亮登场。只见这个女子啊，盘着发髻，上面插着一只带流苏的簪子，脚踩木屐，盛装出席。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女的涂了一张大白脸，擦着红嘴唇儿。展平和冯焕乃至于白婶儿，这看的都觉得浑身不舒服。不过咱们说呀，你这看着不舒服呀，还算是好的。这女子上了台，一张口，极尖的嗓音呢，立时传遍了酒馆。紧接着，这曲调几度变化，底下这帮东瀛人听的是喝彩不已。不过范荣华他们这边可惨了，展平、冯焕、小菊、白婶听得汗毛都炸起来了。那范荣华呢更是从梦中惊醒，哪儿闹鬼了，哪儿闹鬼了。可唯独又是一不搭调的曹静，这曹静听的是相当入迷。旁边范荣华一惊醒啊，他还嫌人家咋呼，直接掏出手绢塞范荣华嘴里了。直到这一曲结束，范荣华呀把这手绢从嘴里掏出来，我说曹
啊，不对。

静静啊，你这审美有问题呀、啊，这跟鬼叫似的，你怎么听得那么过瘾呢？这曹静一撇嘴，富贵哥哥，你还说我呢？这个就完全暴露了你的文化水平啊。这范荣华不明白，怎么这鬼叫也有什么说道不成？那当然了，这叫鬼音呢、啊、当年呢唐朝时期特别流行。这曲子呀由女子清唱，模仿亡魂哀叹。这曲调啊是极尽凄婉悲凉的感觉。但可惜啊，唐末战乱，这已经失传了呀。今天我呀也是头次听，真长见识啊。这范荣华听完了连连拱手啊，服，我服了。哎呦，这东瀛人学习大唐学的都是什么呀，服了服了。你真是高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得，范荣华跟曹静啊俩人还呛呛上了。这时候又是那掌柜的尚总忠信呢过来打圆场。哎，姑娘不要生气，听得出来您对东瀛啊有些了解。不过呀，要我说，这位范壮士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我是东瀛人，但我不护短。你说这东瀛啊学大唐学了100多年，像这个鬼音呢、啊、在大唐本就是微末之际，流行一时而已嘛。你像这些可学可不学的，东瀛人呢学走不少，可那真正该学的，东瀛方面呢轻则有争议，重则呀学偏了。比如咱们最简单的这个说话，到现在东瀛方面一波说学汉音好，一波说学吴音实用，这两拨人呢还在东瀛打起擂台来了，你说这可笑不可笑啊？这话一说呀，连曹静都有点不明白，他得问呢。哎，掌柜的，这什么叫吴音？什么叫汉音呢？啊，对不起，对不起，这其实就是我们东瀛的一种称呼，我这一不留神顺嘴就说了。其实啊，这所谓的吴音就是你们大宋吴地的口音，就这儿啊。因为啊东瀛离着吴地比较近，所以呢做生意的人呢学了一部分口音。这汉音呢就是长安一带的口音，这是当时遣唐使带回去的。你说说啊，两拨人各持己见，就为这点事儿打了100年的架，你们听说过吗？这一说呀，范荣华听了直瞪眼。啊，为了个口音打了100年的架，这还真够夸张的呀。别说别人，就我这不识字的也知道啊，你听不懂就写呗，到时候无论拿到哪儿，这信呢找当地的教书先生给读读，你别管哪儿的口音，能明白不就得了吗？这曹静在旁边一听啊，大为惊奇。哎呦，富贵哥哥真难得呀，你还能说出这么明白的话来呀。啊，怎么着呀，咱不识字不代表咱傻呀。哎，掌柜的，你接着说，这东瀛人还哪儿傻呀？这掌柜的一看这范富贵还有这曹静啊是一对活宝啊，没事儿还带相互讽刺的，自己这儿看着也乐了。这边乐还边说，要说呢口音问题啊只是其一，这东瀛人呢净学那些有的没的，可大唐最重要的文化精髓，什么博大胸怀呀、啊、对百姓仁慈啊等等，这宋国都有啊。可东瀛呢自己一天到晚就会念叨我们是大唐的继承者，

0: 可是呢，你真挖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没有啊。现在的东营呢，几方势力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就人人舔着脸呢，说自个儿高级。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估计，这种事儿也就是东营人能干得出来。这要在宋国呀，自己都觉得没脸。咱们说呀，这番话呀，说得很是中肯，算是暂时性的，把范荣华和曹静的矛盾呢给化解了。此时呢，唱歌那女子到了台下转悠，这前头这帮东营人呢，又是一阵的欢呼，哗！这时候呢，掌柜的赶紧招呼：“梅和子，过来。”那女子赶紧鞠躬，嗨！紧接着，穿着木屐，踩着小碎步，踏啦踏啦踏啦，就到了近前。
1: 义父，
0: 这几位啊是宋国的贵客，你来敬个酒吧。
1: 嗨，各位好，我是本店的歌妓美和子，这是我的义父。义父非常欢迎宋朝的贵客，我的也来敬各位一杯。
0: 哎。这汉话说的也不错。范荣华他们一看呢，赶紧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喝完呢还巴嗒巴嗒嘴儿，心说呀，这酒可真不错呀。这掌柜的一看呢也高兴，梅和子，这位曹姑娘对鬼音颇有研究，你陪着在这儿聊一聊，后面不用你伺候了。
1: 嗨，
0: 就这样，美和子陪着曹静啊，就聊起来了。这下范荣华可苦透了呀，一说这个什么都不懂啊，他就犯困，哎呀，那是哈欠连天呐。这聊了呀也没多长时间，就听这些东营人呢，哗，又开始鼓掌了。这范荣华他们还不明白呢，这怎么了呀？这冯焕也在旁边搭腔，
2: 吴雅没错呀，这犯什么病呢？这是。
0: 话还没说完呢，这一股从没闻过的臭味喷薄而出。这范荣华他们一闻不要紧，当时啊差点吐出来。此时啊，酒馆那掌柜的上总忠信一瘸一拐地跑了出来，
2: 司密马塞，对不起各位，我们刚刚开了一坛纳豆，把您们给忘了，这味道您们还受得了吗？
0: 这回啊，连曹静都捏起了鼻子，
1: 哎呦，这真是有点臭啊。
0: 这范荣华一听不干了，什么叫有点臭啊，这是真臭。冯焕咋呼得更厉害，
2: 乌鸦没错，臭到一定地步了，这简直比那老太太的裹脚布还臭。
0: 这掌柜的一听骂开了，一个劲儿的鞠躬道歉呢，
1: 对不起各位，今天真是抱歉，您要是受不了就请您下次再光临，我们一定注意，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纳豆开坛了，对不起司密马塞呀，梅和子，
2: 嗨，
1: 你把几位贵客送回去，务必送回客栈。各位，真是对不起了，今天算我请客了，算我请客了。
0: 咱们说这曹静呢，将门之女，出门也不止一次了，知道规矩。他呀，赶紧在腰里一摸，摸出一两银子，放在桌上了。
1: 掌柜的，不知道这够不够啊？就先这么多了，如果不够啊，我们下次再来补。
0: 说完呢，脚步不停，一行六人呢如同逃难一般涌出了酒馆。等到了外头，总算能呼吸一口这新鲜空气了。这时候呢，就听嗒啦嗒啦几声响，那美和子穿着木屐追过来了。
1: 这范荣华一看啊，姑娘不必送了，你穿这叫什么来着？
2: 哎，大哥叫木屐
1: 啊，你穿这木屐呀也不太方便，

0: 咱们就此别过吧。
1: 不不不，义父要求的，我一定把各位送回客栈。
0: 这还缠上了。这范荣华一看，这该如何是好？范荣华一行进入东营酒馆，乐作打探。在这儿跟那酒馆的掌柜的尚总忠信呢，聊得不错。可是啊，没想到这酒馆突然开了一坛纳豆，那是奇臭无比呀。范荣华他们呀，实在是坚持不住，跟逃难一样啊，就逃出来了。这掌柜的也挺抱歉，吩咐他手下的歌妓美和子啊，务必把六人送回客栈。咱们再说范荣华他们呢，到了外头，呼吸口新鲜空气，好多了。可这时候呢，那美和子追上了，一个劲儿的说呀，要把几人送回去。这范荣华一瞧，得了得了，美和子，你回去吧，我们呀不住在这儿，挺远的呢，这外头有车，我们坐车回去，你不用送了啊。
1: 好好好，那我把各位送上车。
0: 这走着，美和子还挺爱说话，这问上了。
1: 听义父说，范壮士语出不凡，应该很有文化吧？
0: 这话一说呀，其他人都乐了。这曹静实在忍不住了，
1: 哼，他呀说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啊，有点冤枉。反正啊，你给他本千字文啊，他一天是学不会的。
0: 这美和子一听啊，眼睛瞪得倍儿大。
1: 那你文化不高也能说出有道理的话，这肯定是天生的呀。范壮士好厉害，好厉害呀。
0: 说实话呀，范荣华这辈子到现在呀，没听人这么夸过。这一说呀，当时脸红了，嘿嘿之乐。这曹静在旁边一看呢，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凑过来小声问，
1: 怎么样范大哥呀，人家这话是不是比我说的好听多了？
2: 哎，这没有。
0: 这曹静一看范荣华结巴，更生气了，这一把扯住了范荣华的耳朵，
1: 说到底是不是？
0: 这曹静手劲儿可不小啊，范荣华当时疼的是五官挪背，别疼疼疼疼，别正闹着呢，就听这时候后面一阵的嚷嚷。范荣华他们回头一看，好嘛，又有俩东营人呢追了过来。这两位啊，晃晃悠悠，似乎是喝醉了。他们过来呀，直接就拽住了美和子的衣服，在那儿嘚吧嘚嘚吧嘚，说的什么呀听不明白，但看上去这手脚可不干净，在这美和子的身上来回乱摸。那美和子呢，吓得是花容失色，连连尖叫啊。咱们说这范荣华他们呀，可在旁边呢，能干看着吗？尤其这也算认识，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给展平一使眼色。展平明白，立刻出手过去，就把这俩东营人的脑袋给摁住了。这美和子一看呢，顺势往出一窜，脱险了。咱们再看展平摁着这俩东营人，这俩还不服呢，抡拳头就要打展平的头。这展平一看，哟呵，还不服是吧？哎，这展平往后一闪，俩人的拳头走空。紧接着展平再往前一窜，俩手一摁俩人的头，咣，这就是一撞。这俩东营人呢，当时被撞的是眼冒金星，扑通瘫倒在地。这时候就那坏事包冯焕一看，赶紧过来占便宜，对着那俩东营人的后背就踹上了。这边踹边骂，乌鸦，你们这些混账无边羔子，到了我们大宋

就得给我老实点。我告诉你们这帮参头萝卜缨子调戏妇女，在我们大宋啊，最轻是要打板子的。这连踹带骂，冯焕算解了恨了。可没想到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大喊：“衙门喽，住手！”随着话音，两匹快马呀也跑到近前，上头有俩人翻身下马。只见这两个人呢，个头都不高，这头上呢梳着那东瀛式的发髻，身穿一身东瀛的水干，也就是普通衣服，这腰间还配着刀。由于他们这身高啊，你要不仔细看，这就好像俩小孩儿。只不过呀，您细往脸上辨认辨认，这俩呀长得还是不一样的。看这岁数，大概都是30多岁。一个连鬓络腮的胡子，高鼻梁，大眼睛，这脸上啊棱角分明。你要细看看，真有点威武的感觉。不过呀，那另一个人就差多了。这个人呢，稍稍有点胖，眉毛粗重，但却是个小眯缝眼儿。这一看呢，就显得有些猥琐。只见这俩人呢，下马之后，直接把手啊，就放在那刀把上了。棱角分明的这位，似乎啊，他是这俩人之中的头。他先说了：“你们的竟然当街欺负我们东瀛人，大胆！我们东瀛人妄自尊大，在哪儿也不能受人欺负的干活。”这大伙一听，当时哗乐了。好嘛，这成语用的把自己人都给骂了，妄自尊大嘛，你说你自个儿挺好。咱们再说那坏事包冯焕呢，这家伙一听，美，赶上个嘴皮子不利索的，看我的。于是他马上说话：“乌鸦，你这家伙呀，说你们东瀛人妄自尊大，这是一点错都没有啊！而且你们这帮东瀛的乌鳖羔子也太他妈不讲理了！明明是你们这俩人找茬，怎么还说我们欺负人呢？不可能，我们东瀛的礼仪之邦，学习的是大唐文化，怎么可能有人找茬的干活？”乌鸦，这东瀛还礼仪之邦呢，我看你们呀，整个是个礼义廉。那俩东瀛人对视一眼，不明白什么叫礼义廉呢。这冯焕嘿嘿一乐：“乌鸦，这你们都不明白，还说学大唐文化呢？我告诉你们吧，俗话说呀，得四个字儿，礼义廉耻。你看见没？你们礼义廉缺个耻，那就是无耻呗。”八嘎，这下就是傻子都听明白，挨骂了。这两个东瀛人也急了呀，苍铛铛把那宝刀给拔出来了。旁边展平一看，哟呵，还想动手啊，你敢？他这一伸手把宝剑也给拔出来了。咱们再看那冯焕呢，这家伙呀，耍嘴皮子行，真要到动手，他先躲了。这家伙速度也快，滋溜窜到了小菊身后。乌鸦，小菊姑娘，这俩东瀛人呢，可不太好对付。咱们这里呀，除了展平啊，能打的也就是你了，拜托帮个忙吧。这小菊一听啊，一脸的不屑。也别说小菊了，旁边曹静都看着别扭。不过咱还那句话呀，曹静顾全大局，他明白跟冯焕这种混蛋呢，你生气都是多余。算了，现在解决眼前的问题为先。于是他呀冲着小菊也一使眼色，这小菊得令也拔出宝剑，跳到前方和展平啊并肩接敌。

看那俩东营人呢，早就等不及了，手持宝刀，踩着那木屐，哒哒哒哒，哈，双双举刀，正面劈向展平和小菊。咱们说展平呢，他的对手啊是那个威武男。展平心里有数，估计这家伙厉害点儿，我呀先担这重担。所以呢，展平就对上他了。这时候威武男来势挺猛，展平啊没敢跟他硬碰硬，而是侧步一闪，紧接着一个拨草寻蛇，宝剑直奔对方的脑袋而去。那威武男一看，哟呵，吓了一跳，赶紧用东瀛刀一拨，展平没理他，再一翻腕子，秋风扫落叶，宝剑呢直奔那家伙双腿。这威武男一看这剑来得也快，赶紧往后一跃，跳出圈外。咱们说呀，别看这几招，展平啊心里大概有了个印象，这东营的功夫啊虽说跟中土不尽相同，但这高手啊情况绝对是殊途同归的。像眼前这位就是啊，您别看呢展平这几招稀松平常，那学过几年剑的人呢都会用，但展平啊胜在这火候的掌握。你别看那普通的招数在人家手里一使，那跟杀招一样。所以啊就这几招能试出来，一般人呢这几招下来就算要不了你的命，也把你那架子给打散了，你这架子一乱露出破绽，那展平下一步怎么攻，怎么要你的命，他这心里啊就都有数了。可眼前这小个威武男这家伙不简单的，展平几招下来他架子没散，这破绽呢也是丝毫没找到。这展平一琢磨，行啊，这家伙个儿不大，功夫不浅呢，行，碰上个硬茬子也好，我呀正好拿他检验检验我的功夫如何。于是展平再次上步进招，跟这威武的小个子就站在一处。咱们再说这威武的小个子呢，展平这几个回合下来也让他吃惊不小啊。那你听说宋国人偏文弱，人人都是书生模样的干活，怎么上来我就碰上这么个厉害的呢？而展平这边啊招招紧逼，气势很盛。这威武男一看呢，时间长了胜负难料，咔嗦，看我宝刀的干活。于是这家伙玩了个损的，专拿他这东瀛刀啊找展平的剑。这展平啊光顾着进攻，一个没留神，当啷，刀剑相碰。这展平吓了一跳啊，他知道对方这刀厉害，所以赶紧往出一纵，跳出圈外。再摆过来看他这宝剑，当时倒抽一口冷气。好嘛，就展平这剑呢愣是被人家削成了两截儿。再看小菊那边呢，比展平情况好点有限，跟那猥琐男呢多缠了两个回合，也是刀剑相碰，当啷，小菊也吓了一跳啊，跳出圈外仔细一看，行，他这剑倒没折，但是也给碰出了一个缺口，这剑呢就算伤了。这下可完了呀，你要再打就小菊这把剑呢勉强再撑几下，只要人家再一碰也准断。展平呢更惨呢，剑被人砍折了，再打就剩赤手空拳了，你这怎么打呀，基本上就算败了。可就在此时啊，就听他们后头有人大喝一声，小菊白婶你们退后，这里看我的。这小

小菊和白婶往回一看，好吗，白婶出来了，往那儿一站，也是威风凛凛呐。这小菊一看乐了，直接

人家往上一冲，白婶儿跟变戏法一样，从这腰里掏出两根棍子。再看这两根棍子呀，大概呀有胳膊长短，鸭蛋粗细，那是锃明刷亮。再看这白婶儿先往右一步，对上那个猥琐男。这猥琐男不留情啊，哈，这一刀劈下，这白婶是不躲不闪的，直接双棍十字插花往上一架，哎，当当，刀棍一碰，火星四溅呢。这猥琐男当时只感觉这虎口啊直发麻。紧接着，白婶不等他做出反应，用左手棍往出一拨，右手棍呢直接拍向这猥琐男的脑袋。那猥琐男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赶紧把刀扔了，往后一跳。结果呀，他这跳的慢点，白婶那棍子来的快了点，就在他这身上扫了一下。再看那猥琐男呢，直接翻出一溜滚去，趴在地下，疼的是呲牙咧嘴。再看那威武男呢，这家伙一看这情况，知道眼前这白婶不好对付，于是他呀没着急进攻，而是围着白婶转了两圈，找准了机会，运足了力气，哈，当头劈下。白婶可好，还是不躲不闪，双棍十字插花往上招架，哎，当啷，这下可好，天上又打了一道闪电。那威武男呢，本以为自己这一刀势大力沉，肯定能把白婶给打败，闹不好连棍带人都给他劈成两半。可等砍完了呢，这东瀛人大吃一惊啊，只见白婶这双棍呢，也就是被砍出那么一道说深不深说浅不浅的痕迹，而且呢他觉得势大力沉无人可挡。可白婶接着一下膝盖只是微微一弯，这东瀛人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好，赶紧想往回收刀。咱们再说白婶呢，接着一下他也感觉到压力了，这白婶明白要让你跑了我就危险了，所以白婶双棍一夹刀往外一拧，当，这刀和棍呢全都触在地上了。紧接着白婶单棍把这刀逼在地上，抽出另一条棍直接抡向东瀛人的面门。那威武男也不傻呀，知道这再不放手啊自己头都给打爆了，只能是撒手躲闪。哎，还别说，他比那猥琐男呢强点，白婶这棍抡过去啊没刮着他。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白婶这两下子一使，范荣华、展平、冯焕全都吓着了。这范荣华吓得下巴悬点没脱了臼啊，静静，这白婶到底什么来路啊？没错没错，曹姑娘，这也太厉害了吧。练武术啊要么讲的是一力降十会，要么讲的是一巧破千金，白婶这个可是典型的一力降十会啊，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和展平啊还顾及着战场上的局面，冯焕可不一样，这家伙趁乱呢跑过去把东瀛人掉了那宝刀捡到手了。这好好端详一番，冯焕看见真有点害怕了，木燕，这刀啊可真是口宝刀啊，你看把展平那剑砍断了，他连个缺口都没有。不过也奇怪了，你说他砍得断展平那剑，奈何不了白婶那棍，这为什么呀？啊，只有一种情况，白婶那棍子呀恐怕得是纯铁的吧，
我的

0: 亲娘哎，曹姑娘，这白婶那棍子到底有多重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曹静听了，嘿嘿一乐，没想到吧？我告诉你们，白婶是我们家厨子，我爹几番征战呢，白婶都是随军的伙夫，军前效力。因为他身体结实，而且体力充沛，动不动就能做几百人的饭，这在军中啊可是相当著名的。你说干这个的能没力气吗？可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时候，小菊也在旁边补充了：“有什么夸张的呀？就是白婶那两条铁棍呢，军中也是特别出名的。这平常呢，那是做饭的工具，打起来比什么武器都管用。那可是出了号的重兵器呀、啊，甭说一般人了，就是敌人那重甲骑兵都禁不住他一拍呀。”这边正聊着呢，战场上出现变化了。咱们再说白婶呢，因为占了上风啊，是一个劲儿的追打东营人。这俩东营人呢，知道自己硬拼是没戏了，干脆他们改变战术，仗着自己个小，在地下滚着呀，跟白婶消耗。咱们说白婶呢，身高一般，搁现在呀，1.65米左右。但这要是对上东营人，您看着吧，白婶啊，绝对属于那人高马大型。尤其这东营人呢，贴着地滚，跟他消耗，这白婶得哈着腰逮他们，特别的累。而且咱们说呀，白婶您别看厉害，硬功出色，可这巧劲上是个弱点，比较差劲。这滚来滚去，一个没留神，就让人家一脚踹在迎面骨上，疼的是直呲牙呀。咱们说这情况，在场的各位可都看见了。这东营人呢，玩阴的，那还等什么呀？就要一拥而上。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
12: 句，
13: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啊，就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四号，我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三合市法院适老化诉讼服务工作情况。今年以来，三合法院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紧扣三合市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打造医养康相结合康养主导产业的定位，聚焦老年人诉讼不便、维权周期长、养老产业法律风险多发等痛点，构建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快执全链条适老司法保障体系，以制度赋能、高效解分、延伸治理等举措，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护航区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消除老年人参与诉讼的数字鸿沟与现实障碍，三合法院设立涉老纠纷专属立案窗口，专区内大字版诉讼须知、维权指南、养老反诈提示全部上墙，落实口头起诉、免费代写诉状、一对一导诉陪伴等便民举措。我市作为首都养老疏解重要承载地，辖区十余家养老机构康养经营主体集聚，三合法院坚持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护航康养产业发展双向并重，对辖区养老机构产生的服务合同、侵权、劳动争议等纠纷进行精准施策。近年来累计审理涉养老机构案件102件，结案92件，结案率90.2%，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3: 为落实金融助农惠企政策，解决乡村小微企业经营难题，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日前，中国农业银行三合支行深入镇村一线，开展惠农金融政策宣讲及企业实地走访活动，主动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为乡村小微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农行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新集镇及黄庄镇的小微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走进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产销情况、发展规划。针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工作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金融政策宣讲会上，农行工作人员围绕小微企业最关注的经营贷、低息普惠信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进行细致讲解，详细介绍贷款申办流程、授信政策、利率优惠等核心内容，同时普及征信维护、资金安全等金融知识，帮助经营主体树立安全合规的经营金融理念。本次活动旨在变坐等办理为主动服务，精准打通金融服务堵点，有效拉近了引企距离，将金融服务落到实处，惠及实处。近日，鼎盛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局、走进第二小学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宣传员、师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活动中，消防宣传员以典型事故案例和 PPT 课件为载体，围绕校园火灾隐患排查、用火用电规范、火警报警流程及火场逃生等核心内容进行讲解，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实用口诀，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一提、二拔、三握、四压操作法，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真火实练，成功扑灭模拟火源。演练结束后，消防员将课堂移至应急救援车前，逐一讲解液压钳、热成像仪、电锯、捕蛇夹等装备的用途和操作要领，并结合真实救援案例讲述装备背后的故事，同学们近距离观摩体验，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操加体验三位一体模式，切实提升了师生应急避险和突发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联合辖区各校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 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4: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9: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0: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9: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1: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9: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9: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 曾经以钢铁冶

0: 电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

0: 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3: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7: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2到5A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

0: 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 但往返阿尔及尔湖

0: 阿里不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

0: 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团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合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新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

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念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念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念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蜜饯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衡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河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